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是王晨。
1: Hello， 猜猜我是谁啊？
0: 大白回来了。哎呦，
1: 大白今天来调班了啊、哦！今天王博一早应该来说有一个测量
0: 哦，
1: 有个量房
0: 要忙起来了、
1: 啊。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团队的稳定性，大家不用担心。对吧？我们曾经也一直跟大家去反复强调说。你找到我这边，我不能保证说100%的去给你把这个房子弄得是100%的完美，有时候确实很难，因为毕竟在过程当中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事儿，还有真的同时呢，我们一年到头呢，我们有1000多套案例落地，也就是有1000多个家庭就是在南京地区，或者说以新街口为中心，以咱们这个台为中心，100公里以内、
0: 哦、
1: 啊，都是我们的覆盖范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一年有1000多个家庭来选择金管家，选择大白团队，所以说大家这种稳定性不用去操心。我们在这个稳定性上面，我们为此付出了，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支撑。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昨天就和我们线下有位朋友在聊，他说这个隐蔽工程你一定要给我做好、
0: 哦、
1: 啊，隐蔽工程这块做好，我就说隐蔽工程这块请你一定放心。
0: 嗯，
1: 你比如讲我们这个防水这块，防水这块我说如果说大白这边想省钱啊，其实特别简单，我就是买一桶防水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嘛，
0: 嗯，
1: 对吧，好一点可能就是200块钱上下，对不对，那我很简单，我就请我们的瓦工师傅，就是按照最早期的这种涂刷的方法直接拿到现场去，瓦工师傅来刷一刷。那当然我们可能此时此刻也有一些我们的瓦工师傅，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师傅可能正好在听啊、哦、也有可能在金管家这个在工地上在干活，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不在金管家啊，不在金管家工地上，听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对瓦工师傅有其他成见，我就只是说我们以一种更稳定的方式去把大家这个隐蔽工程稳稳的给他拖住。
0: 嗯
1: 啊，因为早

0: 其实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瓦工师傅刷了之后呢，因为就是瓦工现在的工费越来越高啊，大家就是在了解所有的家装表面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瓦工师傅现在夫妻档，或者要么就是夫妻档，要么就是一个人在现场去做。
1: 嗯
0: 啊，不像我们以前那种工装，可能说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同时作业，在大白这边，在金管家这里那是不存在的，就是每一步我们做完之后会有一个验收一个环节，
1: 嗯，
0: 然后你付款，然后再往下去推进，
1: 哦，
0: 啊，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好，那我们再讲到前面，就是瓦工这块，瓦工本身它的工费高，那么你想让他把这个防水这一块
1: 业的那些瓦工师傅们，
0: 嗯，
1: 就有点像什么的司机，比方说，嗯，要求你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得下来休息一段时间，这是要求你，然后在制度上和规则上要求你，其实更好的是保障整个服务状态是安全稳定的往前推进的，是这个过程，啊，
0: 而且是更加有效嘛，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的习惯有时候确实很难改变啊，
1: 嗯，
0: 确实很难改变，你比如说我大白现在正在做直播，那我这个表达能力，那很多时候他就是有一些口头语，
1: 嗯，
0: 甚至比如说我这个前鼻音后鼻音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什么
1: 乐不分，没有很好，
0: 对吧，就是不分，他这个习惯，或者说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很难去改变他，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试着改变，或者说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加以去优化它，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大白这边他这个听感，或者说这个直播的状态，可能带给各位朋友们他的感受就会更好，那同理那我们的师傅们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对吧，我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方式，只是说在节奏上面，
1: 嗯
0: 啊，节奏上面我们更加的细化，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些点，就是分工更明确，
1: 嗯，
0: 对吧，你瓦工师傅你就做瓦工师傅的事儿，
1: 嗯，
0: 对吧，你贴砖你就贴砖，然后你粉刷那你就是由粉刷的师傅来做，
1: 嗯，
0: 是吧，粉刷师傅做，然后如果说粉刷师傅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忙了，
1: 嗯，
0: 那我可能有项目经理，比如说前段时间天热，那我们可能这个干燥的速度比较快，那我们粉刷的新的墙面我们可能需要去润水，或者说需要去喷水，
1: 嗯，
0: 对吧，那你没时间那没问题，
1: 嗯，
0: 那我可以安排我们的项目经理到现场去给你把这些下手的活给他做了，
1: 哦哟，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的瓦工师傅也一样，对吧，那你防水这一块那你就等一等嘛，那我用专业的防水师傅来做，我们用专业的厂家来给大家来斗体，
1: 嗯，
0: 是吧，那假如说啊，我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哪一天这个大白不到这个八九七来直播了，
1: 嗯，
0: 啊，甚至有可能说大白哪一天不干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金管家这个倒闭了，那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1: 啊，
0: 我线下我也和我们的朋友这么说，
1: 嗯
0: 啊，因为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物也好，或者说我们企业也好，它可能都会有一个上升期，或者说有一个下坡期，
1: 嗯，
0: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寿命，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不想讲假话，但是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们更有稳定性，那假如哪一天大白团队不干了，那很简单，我们这个厂方就是来给大家也是做一个透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水管，我们的厂家给我们所有的用户朋友有承诺50年质保，大家想想你这个房子能住到50年吗，
1: 就
0: 是，是吧，防水这块呢我们最起码现在是10年，而且我们在广播里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大家如果说找到通过广播端，通过897啊，通过或者说我们的975，
1: 嗯，
0: 民众的附钉这个附着力，
1: 哦，
0: 啊，以前我们为什么说墙钢地柔墙面，我们是希望有一些附着力，那么未来我们在贴砖的时候啊，
1: 嗯，
0: 大家想想它有附着力，那么墙面的这个砖它就不容易掉，
1: 对，
0: 或者说，
1: 嗯，
0: 哎对，或者说就不容易空鼓，
1: 嗯，
0: 啊，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为了让这个防水效果更好，同时让这个墙面的附着力这个更强，所以我们又改进了一种工艺，叫鱼鳞防水。鱼鳞防水，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附着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鱼鳞，你看你如果说倒着抹啊，如果说在家里面做饭，
1: 嗯，
0: 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菜市场解决，
1: 菜场给吃鱼了，啊，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嗯，以前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
1: 生活经验
0: ，或者说你经常下厨房，你就知道，
1: 嗯，
0: 这个鱼鳞你倒过来抹啊，你倒顺着抹可能感受不到，
1: 嗯，
0: 倒过来抹有时候你可能还把手还戳破了，
1: 对，是的，
0: 对吧，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钓鱼的朋友，嗯，大家应该也很清楚，比如说你那个鱼一竿一提起来之后啊，你是怎么样最终把那个鱼给它卸下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怎么样卸下来，大家应该能想象到，所以说一个顺着抹一个逆着抹，尤其是逆着抹的时候它会有什么，会有这个
1: 各色的摩擦力，
0: 对，就是摩擦力，
1: 嗯，是的，
0: 就是摩擦力啊，哦，所以我们就把这种工艺呢，马上这个在这个10月份，我们即将就会把它推出来，
1: 哇，
0: 啊，推出来就是增加墙面的附着力，所以说你看这个工艺不断的都在迭代。 啊。当然这个可能跟价钱跟这个成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啊。
1: 但是大家肯定是

0: 愿意，因为本方说我就装了一个房子，我肯定是希望用到更新的更好的技术，然后更好的质量，保障它呢以后我住进去之后就更加省心和放心啊。
1: 对，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有房子装修啊，大家呢不妨可以来提前和月月来沟通一下，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 然后添加之后呢，你可以跟月月说，今天大白讲了，我回头我想看看这个榆林房是怎么回事。
0: 还真是
1: 因为我在我们的展厅，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这个讲的这个榆林房水现在目前还没有出样
0: 哦，
1: 现在目前还没有出样，
0: 崭新的，
1: 对，还没有出样啊。但是呢，我们在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最新的，我们有一个小店在瑞金路，昨天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小店，也就是金管家。

假期最后一天了，很多人都是奔走在繁忙的返程路上。你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再去外地走的话，你可能要面对着回来拥堵的风险，所以咱们在南京城内就可以逛一逛，不在繁忙的返程路上，咱们本地的一些文博场馆可以让你享受一份清静和惬意。这个假期你知道南京有多家博物馆都有精彩展览持续送出，从西汉看到大明，今天的节目里头也会一一带你介绍。首先给你推荐的就是南京的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漆文化和艺术。这是以江苏出土的西汉广陵地区漆木器文物为线索，解读了它的功能和组合关系，也展示了汉代人们的精致美好生活，给大家诠释了漆器纹样的艺术，还揭示了汉代雄浑蓬勃的气度以及浪漫瑰丽的精神世界。从现在起一直到11月15号，在南京博物院特展馆3楼11号展厅。当然如果想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要记得提前去预约啊。我们家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杨千嬅周兴哲合作的《野孩子》，稍后还送上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算是去看展，还是说去到那个小山坡上走一走、逛一逛，都是很值得。我们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阿肆的晚。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大哥，
2: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本身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喜欢拍照打卡的就可以到那儿去找一找灵感。继续为您送上银河快递，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稍后还是送上 Mariah Carey Beautiful。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午14点整。
1: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

这是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的平凡故事。最近李宗盛也在举办自己的巡演，如果说你去看过他的演出的话，会在演唱会现场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拉小提琴的也不算年轻人了，中年人，就是李建清。在李宗盛的口中亲切地称他为建清。李建清标准的文艺青年，无论是他的音乐，他唱歌的细腻，他创作当中体现出生活的点滴，都是用艺术的手法去构造。其实艺术离我们很近啊，就像在这个假期，如果说10月7号是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路上拥堵的时候，你不想被繁荣的交通烦躁，那就不妨躲进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去清静的在艺术的殿堂当中享受自我。接下来给你推荐到的是在金陵美术馆的石虎艺术大展。石虎是上世纪末中国画坛创新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呢是以浓重的矿物色彩跟繁复的线条层叠，营造出绚烂浑融的视觉效果。这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他始终不放假，都会陪伴在你的耳边。今天是10月7号，11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也是返程的高峰期。不知道大家这个七天过得如何呢？这个七天啊，我上了5天班，只有2天休息，2天其实也得不到休息。然后呢，要带孩子，还有很多的其他事情要去忙，就是非常充实。我今天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店的老板还说，那你应该能拿很多工资吧，我就直摇头说恰恰没有，都是为爱发电啊。所以就更想知道大家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吃到好吃的，有没有逛到好逛的，有没有拍到一些美照可以来跟我分享。在大蓝鲸上好可以不错，之前发了一张照片叫黑羊。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

来自永斌和丛林童的合作时间胶囊，很快我们今天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会为你送上 Freja Kirk Ride，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继续是无主持的音乐时间，我是王晨，再一次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假期虽然说结束了，但是回归正常的生活，我们有假期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可以慢慢的去回望，最近又可以好好整理整理照片了啊，期待着下一个假期再度归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晚餐好胃口，明天工作日节目再见。

鸠，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Sunn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几个月之后？三个月。
1: 几个月的吧。反正就是有往好听了说，有盼头。
0: 有盼头啊，这个星期我们只需要再上三天班。
1: 我昨天
0: 四五六。
1: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到那个有新闻媒体就发，接下来是上三休一，再上
0: 午
1: 休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上午休二难道不是平常就在经历的事儿吗？
0: 对啊，你说那话要是没有后半截，你也可以不往上硬凑。
1: 是
0: 啊，你非跟我说什么上午休二。
1: 哦，伊雅儿他说了，他说我现在在想的是秋假，就是同学们还有秋假这事儿，我给忘了，对吧？
0: 秋假什么时候？十一月份吧。
1: 十一月好像16还是10日，我记得是不是还有个护腰的发热
0: 的
1: 那个？
0: 有的，
1: 你帮我找一下。
0: 有的，
1: 那个我也是要下单的，还有手腕发热。
0: 护腰的不是那个，就是蒸汽眼罩和这个脖颈的发热的，我这真是国庆上班救了我大命了。就是我每次就是通勤路如果很长，就开车要去某一个地方，我是一定得用的。
1: 非常，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东西。我今天早上就我。刚有朋友说我人生我倒还好，这几个发热贴这东西我是迫不及待来下单。
0: 对，
1: 我节前下单那段盒在我那个就是国庆假期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吃饭，你像散那个烟一样散出去了。
0: 我也是，你记得你节前给了我一盒。我到现在好像就剩一贴了，
1: 我散完了，
0: 我就剩一贴了。
1: 这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听到摆脱地心引力，来醒醒神吧。

0: 已经很少了，今天早上确实得浇浇水了
1: 啊。那个 X 这位朋友啊，他说十三天修完了，今天是真起不来。
0: 嗯，
1: 哎呦我的天，都是中国中文，我也看不懂。
0: 13天，哎呦！
1: 你来，你来直播间，我给你做个深度访谈，深度访谈。
0: 猖狂，在猖狂。
1: 是，还有这个摸鱼的奥利奥，他说了，修13天。
0: 嗯，
1: 但是如果感觉今天再休一天会更快乐。
0: 你什么意思？已经在琢磨请假的事儿了。
1: 哦呦我的妈！哎，他说今天如果再休一天会更快乐。
0: 大袜子，你说的是中文吗？
1: 你人生有知足这两个字。
0: 不会写，还躺在这本新华字典里。
1: 真的，关键是哎。可爱的郑郑老师今天第一天刷到我们直播还在这，哎，
0: 你好你好，
1: 开始，
0: 我可愿意看这种时候了，
1: 真是，
0: 就人能等多大楼子。
1: 郑郑说小姐姐刚唱歌好好听啊，怎么假声这么实，好厉害哦，网易音乐人。
0: 什么东西啊，谁啊，我啊，我什么时候唱歌了，
1: 你看、啊、你刚刚唱那个
0: 哦，
1: 酒喝干再斟满，
0: 是那个吗，还是再见呀、啊、酒喝干，我用的全实声啊，用真声啊，
1: 这要讨论，这要讨论下去吗？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看到大家的评论，夸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夸醒，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别的那个。今天来聊点什么呢，不整活，假期回来之后呢，假期之前问大家安排那是规划，
0: 对，
1: 假期之后问大家回顾十一假期，
0: 对，
1: 是总结，是展望。啊，总结。

0: 这首歌来自有长进，拿来叫做《短暂逃离烦闷的人生》。
1: 我想把前面的前奏再放一遍。嗯，我感觉那个身后什么披风什么东西就长出来了，脸上就是开始有那个战损妆。嗯，就那一瞬间，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是哪种？就这个。
1: 对，有没有？你现在要切一个那种特写，就是那个刀尖。
0: 你上班要刀尖进去是？
1: 怎么了？没有那种史诗的感觉吗？今天上班就是史诗。
0: 哎，短暂逃离。

0: 不都是你。刚有朋友说听了这首歌去上班，我觉得也能忍。
1: 现在我的生活里面将全都是什么呢？
0: 为什么今天我会选这首歌呢？
1: 为什么
0: I promise
1: promise 什么呀？
0: 你去可以给老板去承诺啦。
1: 承诺是
0: 下半年我会好好工作的。
1: 你好，下半年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你的下半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吗？
0: 我跟你说，你9月进入下半年，我7月进入下半年，我根本就没感觉，就还有那么多假要放，但现在真没放的了。
1: 再有2个月，我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了。
0: 依然自己说，单身的日子结束了，距离下一个长假还有85天，这是属于假期把小孩送走的。
1: 等会儿吧，多大误会啊！
0: 各种研学，这那的。
1: 单身的日子，请打个感叹，不是打个引号吧？要不然。
0: 今天早上都是来这个直播间跟我们问好的朋友，都是说什么7天不见憋死了，7天不见想死我们了。
1: 我就想看看除了没长，
2: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根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国庆假期七天，也就是2026年的10月1号零时到7号下午的3点钟，全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含建设单位、253家文博场馆去重之后，共接待游客4845.05万人次。日均同比2025年国庆假期增长3.39%。那么根据银联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320.21亿元，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1.19%，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乒乓球协会在七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1: 接下来是一条提醒，2026南京铁人三项公开赛定在10月11号上午7点半在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水上运动中心举行。那么到时候将会有700名参赛选手来参加比赛。从10月10号开始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
0: 最后来看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背景，讲述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开中餐馆，在战乱中挣扎求生并守护孩童的故事。截止到昨天，影片的总票房是23.56亿元，豆瓣评分高达8.7分。
1: 早上的7:44，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李宗盛《山丘》，还有一首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合作《当爱已成往事》，最后那首歌得票更多，我们一起来听。隐藏的歌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李宗盛带来叫做《山丘》。其实这首歌是在我们放假之前，我就很想找机会在隐藏的歌单里面放了，因为我在中秋的时候去净增重达到了3.47万斤、哦、网友就调侃说减肥大业迎来了新的退展，
1: 慢慢急不要来。那这
0: 个刚有朋友说您，所以我就不听这种消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我是愣了一下，100万斤，后来我想你这么多人你不。
1: 不是，也就是大家在10月7号最后返程回来准备上班的前一天都上秤了、哦、所以他那个数据一下子增了。
0: 然后从那个区域数据来看，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增重省份的前五。
1: 恭喜我们榜上有名。怎么这不也算上了个榜吗？
0: 减肥的钟声已经敲响。今早的歌都是有寓意的，我再说一遍，
1: 减肥是一件没日没夜的事。